0: 中国的哲学跟国外的哲学，我发现有个很大的不同，很多东西很抽象，需要去自己去，比如说去琢磨，
1: 去感悟，
0: 去感悟，
1: 对，
0: 而不像可能我们西方喜欢 A、B、C。
1: 一个人的思想啊，其实它是无穷大的。我们说人身体就是个小宇宙，它是暗合于大的宇宙的。如果说我们从小就告诉他，把他思想给禁锢的时候，那你认为他还能够去发挥他的潜能吗？

0: 话来说啊，就是修身养性，
1: 啊哈。
0: 不仅仅只是要修炼自己的身体，还要调节自己的心情。一个人的心情很好，但是身体跟不上，他是不能长久的。
1: 啊。
0: 所以道家认为，只有健康而又快乐的生活着，那么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0: 我们道家有一句话叫这个一物一太极，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啊都包含着一个太极，
1: 都包含了一个宇宙。
0: 设想把人当成一个小宇宙，比如说我们在身体在动的时候，它是所有的动作啊是一起才动，并非是一个地方才动。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这个宇宙啊
1: 也是一起
0: 在运行的规律的时候，它不是只有某一颗星球在动，它是整体的在运动。
2: The law of nature is being applied to our body. That's why every part of our body has a correspondent element. For example, an eye can be corresponding to a sun or the moon. But then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 think, is that because we're using the same law, we can enrich our body using the law of nature.
0: 所以你就思想自己这个小宇宙与这个大宇宙相结合，就是我们道家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

0: 康的身体，而且我对我自身的这个手脚的协调性，我的感觉，我对我自身的这个掌控能力更高了。
1: 除了就是身体之外，比如说你在精神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
0: 我们通过出拳去发力呢，它给我们达到了一个类似于释放我们自身内心的压力，它会有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就会感觉我的内心更加平和了，没有那么容易去发怒，然后我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冷静，或者说是更加的平和。
2: 在道家里面，以术求法，以法悟道。那么我们通过武术、中医、古琴、书法、吟诵，我们中国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通过武术去锻炼我们的身心，去练我们的专注力，然后包括通过太极去感受，事物都有阴阳的两个面，然后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我们还是需要他们慢慢的去回归到道的一个层面，文化一个层面。那个武术是修身，然后古琴养心。

0: 你的包包啊？
1: 对，他的剧照。
0: This is Master Yu Hai on the movie Shaolin Soup. Very famous movie.
2: Yeah. Yeah.
1: 还
0: 就是这样。
3: 嗯嗯，
4: 就是经常对。有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就压压腿啊，
0: 在这 relaxing here, stretching around,
4: 又是那个
0: sitting 啊 ，having a cigarette。
4: 对。
5: 要击打了，你看要击打这个腿法当中是在这儿，哎，我这有个标准，再靠靠我的手，试试我的手，打打我的手试试，哎，好的，再来，对对，哎，我给他反馈，再来，哎，好的，对，左右都是这么练的，对，左右，对，对，对，对，对，再来，反应非常快，反应非常快，就是灵活多变，腿法的精准性，一组十五个。我的手在这儿，但是你不能打着我的手，你要打着我手就废了哈。哎，好的，再来。

0: 哎，对，好的，好，再来，好的，哎，
1: 哎，好的，反复的练，自然在实战当中，那你的精准的你的速度上去了。反复的这么用腿法强化腿法的训练，我们就掐秒了，教练就拿了个秒表，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啊，是要这个速度来决定你的快速反击能力。为什么要两人试啊？就是要用控制力，常年这种控制力后，他就能准确的判断在实战当中我用的力道要不要把对方打倒啊。所以螳螂拳讲八打八不打，再高一点打太阳穴，这个人他没有犯啊不可饶恕的这种我们叫罪过也好什么，这个你就不至于把对方打倒，只伤了对方就可以了。嗯，给他一个引以为戒为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汤臣留下的一个宝贵的方法。嗯，
2: 不是，脖子表面是这样，同时是弓的，脚加上一个弓再控制，一个，你看在这儿看。第二是高，弄下去了，完了。
1: 不光仅仅是这种腿法，最后呢，我们还要练柔韧性，那我们就是压腿，都是这么强化的训练，啊，就像他们一样，你看他们也是，你看他们也是这么练，往上拉伸展，啊，慢慢耗这个桩啊，哎，非常好。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练的，爸爸把体操队的个铃木用一个海绵垫在屁股上，压在上面，就这个压腿。别人三个小时起立走了，我们六个小时，疼啊，疼啊，流汗啊，有时候哭鼻子啊，啊，最后慢慢，哎，不疼了，也哭不出声音来了，腿也没有疼的知觉了，耗着，哎，就下去了，这个腿的素质就达到了要求了。嗯，哎，当时呢，我父亲是总领队，我们又是嫡系传承人，他的亲儿子，所以为了管理队伍。所以说，严别人先从自己严起。我们讲武德嘛，武德是不能骂人的，是吧？不能说脏话的，啊，言行如一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被外来的一些大队员偶尔教了一些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我父亲为了整治整个队伍，不说了脏话了吗？那用武德来规范你，所有的队员都站在那儿。你和嘴来，叭叭两下，对，就是我的脸在这儿，我的脸，我都没注意脸，对，这是我的脸，打一下这个手，他怕击伤我，叭一下子，对，所有的队员肃然起敬，一下子就，起码五年之内不说了，
3: 不会说了，
1: 对，这就是从严治理。更上一层楼。其实我爸在背后哭，哇啊，当着大家，回去一转身，掉泪了。所以说，这就是体育的本身，武术的本身。那用武德来规范你，它有育人的标准，高于这些动作的本身的价值啊，是这样。谢谢。好，
2: 主席去腿，
1: 准备放松放松，没事，眼神到位。好，再来。
4: It's always so interesting to me to hear those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ir past, you know, and see how their father teach them. Actually, he was really serious about it. And this is kind of why maybe sometimes we need some harsh, you know, methods to teach something, 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Wushu is only about the Wu part, yes, just about the martial part, how to defend yourself. But also there is another part, which is the virtue, which is also as important, because Chinese Kung Fu, that's what makes Chinese Kung Fu special. It's not just about Wu, it's also about the. That is real Chinese Kung Fu.
1: 哎，好，在这儿了啊，在这点眼神到位，弹踢，蹦，好，再来，眼往前看，一二三四。

0: 所以说练的时候，他说啊，
1: 嗯，
0: 招招都在对上，
1: 嗯，
0: 招招都在真的打，
1: 嗯，
0: 你按打的那个意识去练这个，
1: 嗯，
0: 而不是演练的那个动作去做。
2: You know, they truly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y grew up with the same father, twin brother, similarly.
3: 还是羊肉啊？
0: 两张关，
2: 好，
3: 哦，成功，
1: 好，
3: 来两个，
0: 来
1: 一
0: 份，来
1: 呗，不累，
0: 哇，
1: 谢谢，
3: 再来一个，
1: 对，
3: 哦，那个反
1: 胃的就，
3: 好，
0: 哎，
3: 完了，两个就行 ，OK，
1: 啊，
3: 好 ，OK，
0: 拜
1: 拜，
3: 拜，
1: 好，
3: 嗯，
0: 嗯，嗯。

0: 家可以展示一下啊。它拿起来之后呢，是可以这样，哎，直接贴上去的。然后因为有不同的系列，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小桃子放下，换一个小苹果，然后它就叫马上有好评或者马上平安，就是起到一个这个谐音梗，非常有意思。而且它的小眼睛也是可以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这个小爱心可以换成一个这个我们的大眼睛，或者是这个里面装了这个我们的小钱币，都是可以增强互动性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
1: 所以说如果集齐所有的一个款式，我就可以将把它的一个眼睛拆下来，
0: 对，
1: 然后换一下，然后这个它就拥有了一个爱心，
0: 而且这样子的话就有不同的玩法。
1: 哦，那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旁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它本身盒状的一个外形，它就给我们展示了每一款它相当的一些状态啊形式。然后这一款的话好像还有一个拉扯的，
0: 对，这个的话呢可以我们现场拆一个，然后您看看会不会抽到这个隐藏款，或者能抽到什么样的款式，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1: 观众朋友们，体验我运气的时候到了，大家来猜一下我可能会抽到哪一款哦。激动人心的拆盲盒环节，哦，还有一层，秘密揭晓的时候到了。大家有猜哪一个呢？可以先展示一下，看看它有几款来着。它可以看到它有大概七款，前面的六个就是已经显示出来了，最后这个隐藏款。大家觉得我会猜中拆开哪一款呢？谜底揭晓，这个
0: 是好运加码。
1: 好运加码是这个白色的，也祝大家在今年，虽然已经过了小半年了，那继续好运加码。
0: 对，它是可以有互动性。
1: 好的，那我先放在这一块的。然后除了这一个小码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产品是你想就是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希望能介绍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这里呢，我们就要更加特别的介绍一下，因为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呢，总裁文创这次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粽子，分别呢是有一款是我们上面有总裁的四纸大楼作为设计的，那第二款呢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总裁文创的粽子。这个里面呢除了粽子之外，我们还特别加入了一些小巧思，就是里面还有咸鸭蛋。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粽有你喜欢系列的盲盒，这个盲盒呢它叫粽大奖。
1: 粽大奖，
0: 对，
1: 粽子的粽，
0: 粽子的粽，粽大奖。那这个粽大奖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划走烦恼，让大家每天都顺风顺水，开开心心。
1: 这边琳琅满目的，除了这样礼盒，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个小马玩偶啊，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是一些饮品。
0: 这个饮品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总裁文创现在除了有潮湾文创呢，我们还有一个叫 CCTV 味道咖啡子品牌。那这个品牌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推动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为起点而开发的。嗯，
1: 像除了有看到有咖啡，
0: 对，
1: 然后看到还有应该这个是茶包，
0: 对，这个茶呢就是我们和安徽祁门合作的这个祁门功夫茶，就希望把当地的一些好物然后特色分享给大家，这就是做味道 CCTV 的一个。对，像现在的话咖啡和茶都可以在梅地亚中心体验到，然后呢我们的线下店也在梅地亚中心有设有店铺，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总裁文创号，然后呢进行一些关注我们新的产品，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推出新品的。
1: 嗯，我刚刚也尝了一口，感觉这一款是有点青提的那种清香在的，
0: 对，
1: 就不只是我象征的那种绿茶或者是红茶更淳朴的，它加了点清新的元素。
0: 对，因为现在我们想做的呢也是希望做一个年轻化的表达，能够和更多的观众一起，然后呢让大家更了解总裁，了解总裁文创，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的初心。

0: 是咱们荷枪牌。什么是荷枪牌呢？也请我们这一个展区的负责人谢莎老师来为他介绍。哎，谢莎老师，请拿。
1: 好嘞，好嘞。这边是我们今年其实跟咱们央视的春晚，取自同一个题材，清代乾隆的《白玉十二月令》主配，就是咱们央视的那个荷花神。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主配呢，融入了咱们中国古代的非遗技艺，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就是荷香文化，古法荷香，把它制作成了就是观众可以佩戴啊，然后咱们现场还可以体验，做成了一个可触可闻可体验的这么一个活动以及文化的产品，让就是咱们的馆藏商品它能够以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现场呢，就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咱们十二月令的这一些荷香牌的一个成品。那么同时我们也展出了我们对应的一些荷香用到的一些花材啊。
0: 哦，所以说它这些全都是我们所展示的这些草药啊，或者是花料所制作而成的一些香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它的制作过程有什么讲究？可以请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对，可以请就是我们的那个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大家好啊，这个咱们荷香这个材料啊，它可能吸水的特性也不太一样。我们在揉制香泥的时候加上一定的比例水，把它揉成那种面团状，只是把它弄湿之后呢，由于这个楠木粘粉它有一定的粘性啊，靠这个湿度把这个各个香粉再把它粘合起来啊，然后再通过晾干之后把水分挥发掉，所以它就最终干燥之后就形成了这种香盘，而且它是很结实的，对，还是比较结实，它不会像那个说，哎，我一碰它就碎掉了啊，它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0: 哦，我之前了解到了，像通过泥啊，像烧制之后形成瓷器，就比较形成坚硬的板块，这个就只是凭借风干就可以让它形成这样的。
2: 对，因为它就主要是靠我们的这个粘粉啊，这个榆木粘粉或者楠木粘粉，就是而且像。简单理解吧，咱们和面啊，是吧，这个面干了之后它形成这个面饼，它也是比较硬的，因为面里边是有面筋小麦蛋白，对吧，它会形成一个组料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个香盘呢，就是靠这个榆木粘粉或者是楠木粘粉它的粘合剂啊，把它的通过粘性然后干了之后把这个香粉粘合起来。
0: 哦，所以而且它还分了不同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十二个，它这盘摆成了一个圆盘。
2: 对，我们这就是按照这个清代的这个十二月令的这个配组啊，进行了一个复刻的一个形式啊。
0: 好，很感谢老师在这一趴给我们的一个讲解，让我们了解了中药这样子一个很创新型的一个文创产品，是可能之前没有见过的。是，然后。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还会觉得
3: 美神的布置，比如说一些这种器模，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型的群组的雕塑的形式，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 IP 的热门的玩偶，然后也会来到我们现场跟各个观众去互动，那欢迎大家随时来探访，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0: 这样说话的途中我们来到了下一个的展位，这里同样延续了刚刚中医药的题材，只不过从刚刚的香牌变成了我们目前所可及的一些手串产品，然后这一部分呢也请我们这个展位的负责人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品种，然后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4: 好，那个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您体质的一个香方，
0: 所以说是科技跟我们之间中医药的一个结合。
4: 是的，
0: 可以看到现场就已经有在穿着的老师，然后跟观众进行交流，看怎么样进行选择。
4: 对，
0: 然后就是这几款，你可以跟我们介绍，就桌上的这五瓶是哪几个药材组成的香珠吗？
4: 大概大部分里面可能都有沉香、乳香啊，这个檀香啊这些，然后可能有一些芳香方里面会有全身啊，会有大黄啊，会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就是我们普通的用户做参考用的一个介绍，对，这里面就有对应的一些香方啊，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

0: 是可以根据自己比如说的需求或者说已知的一些信息去做选择的啊，我们也不会让大家盲目的去买。对，
1: 也是，所以说它每一款还有不同的香气，然后颜色也不同，在观赏上还有那个它的功能上都有一定的差别和区别。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老师的话就是大家选择之后，老师就会在现场给大家这样子一个拼制或者穿制，
0: 对，而且会做一些讲解。
1: 嗯，我就看到现场就已经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跟老师进行一个
0: 互动
1: 穿针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很感谢范老师在这一个那个展区为我们带来的中医药这样子一个手串的一个介绍，很新奇。想想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已经在进行挑选了。
0: 是的，
1: 然后大家除了这样子一个中医药，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一个市集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潮。潮的话，除了咱们北京的潮，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跟我打卡一个下面来自地方的一个展区，它是什么呢？就在我们前面一个由黄色包裹的那么一个展区。我们继续往前走，两位老师有对咱们这一个来自地方省市的各个展区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2: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主要就是这个广东它带来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这样一个展区，那包括咱们熟知的这个大湾鸡其实也会在我们的现场做一个整体的呈现，那我们可以来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看一下究竟有哪些我们活力广东自在粤潮这样一些代表性的产品。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广东现在我已经听说是算顶流的一个小文创就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了，大家把它喜称为叫大湾鸡，不知道有没有来自广东的朋友们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大家出现了自己在广东经常能见到的一个吉祥物。而且我了解到它这个吉祥物虽然叫大湾鸡这样子一个可爱对它的昵称，它实际上的称呼叫乐融融和喜羊羊。那哪个是乐融融，哪个是喜羊羊呢？请我们展区的这个负责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啊，这个白色的话呢是我们的喜羊羊，然后粉红色这个呢是我们的乐融融。那他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形象呢是参考我们的这个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形象去设计出来的。然后呢它这两款的话呢，一个是它的一个静止状态是一个白色的，然后它如果是活动啊就会全身会有一个充血的一个这些种类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工艺的一个潮玩的一些盲盒。哎，对，就大家都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过来现场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
1: 那来自广东的除了我们很熟知的我们顶流吉祥物大湾鸡，还有来自广东博物馆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看到我面前呢就有几个特别别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中拿的一个，它这里就已经显示了蟹笼可打开。刚刚我来进行踩点的时候也为大家看到了，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它一个特别的玩法。雷老师来请帮我们试，也请刘畅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玩偶它的设计的想法。
4: 这边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非遗的品牌回忆，他们家有一些非遗的像福大、二狗、猴三，这些都是根据一些全国各地方的非遗的那个产品去做的二创开发。然后像这个小老虎，它是一个传统的布老虎的一个形象，然后保留了一个传统的布老虎的一个五官，然后但是配色的话它是用了就是比较饱和度高的这种荧光粉的这种视觉冲击力的这种颜色，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可以两个小耳朵是可以捏响的这种。
1: 它是这样子，也有一个互动的那么一个环节。
4: 对，就是不像传统的布老虎的那种它可能会颜色会比较沉闷，但是像这种的它更加软萌一些，更加就是更像潮玩一些，然后小朋友也会更喜欢。
1: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来自民间的这样子一个传统的，我看到还有一些很新潮的，像比如说可能年轻人朋友们喜欢玩扑克牌，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有不同图案的产品。我已经看到这里已经写了一个特别具有祝福性的一个对联，叫做鹏程万里，前面是还有前程锦绣过青云，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可能是平常都会用到的一些文具啊什么之类的。
4: 对，我们这个系列是一个旗开得胜这个系列是根据我们馆藏的会山

0: 人众源极地的那个惠山泥人的作品去做的二创，然后像我们这个这是一个一副对联儿，一副春联，然后像这个还有我们旗开得胜的这一套红包，红包里边呢它每一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书签，然后可以给大家就是开这个红包的时候能有一些小惊喜。
1: 现在也到五月份了，很快六月份迎来了
0: 咱们
1: 考试季，
0: 对，
1: 是给
0: 考
1: 生
0: 们
1: 一个旗开得胜。
0: 我们正好也是做了一些我们这种系列的旗开得胜系列的一个文具，然后可以送给考生，送给一些家里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外边还做了一个旗开得胜的一个打卡的点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刚刚我就提到说这个场馆外面的布置十分的别致，除了我们这样子有一些像砖一样的一个外景设计之外，还摆了几个牌子来给大家专门的打卡留念。像比如说我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板块，就是给考生刚刚提到的旗开得胜这么一个设计。
0: 我们这个小牌是可以给它拿下来然后来打卡拍照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如果带小朋友来可以坐在这里，或者是拿着这我们这个牌然后进行一个打卡，
1: 也希望给观众们有一些很新颖的体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之后来到咱们朝阳公园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打卡活动。然后接下来这就是我们整一个户外的场景，也是咱们国潮新势力板块的内容。那转到户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呢？接下来我的同事杜振普将带大家继续打卡体验。振普，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交给你。
2: 谢谢朱荣，谢谢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和各种优质的文创，包括我们的故宫博物院，还有国家博物馆一些博物馆国家队的文创，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优质文创产品。那么话不多说，有请我们今天的直播嘉宾，文创市集相关负责人的老师杨诗萌老师来，杨老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3: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中国的新文创市集及朝阳游园会的馆内现场跟大家去见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游园的攻略。那如果您来到这个馆内啊，也就是规划艺术馆的馆内，可以在东西两侧入口的服务台来领取我们的手册。那么这个手册上面呢，除了我们整个活动整体的一个信息介绍之外，包括我们在朝阳公园里面除了我们的核心区核心展区，还有很多可以延展玩的内容，包含我们在万人广场的非遗相关的美食等等都可以观览到。同时啊，您可以在馆内看到这一页，看到我们馆内的核心的几个内容。那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有37个各地特色的包括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那么第二个的话，在这里面也有10位这个非遗大师在现场与大家进行一个观览和互动。第三个的话，您可以看到我们中间啊是这个红毯区，也就是我们的东方魅力展，也是会有我们的这个非遗老师为大家呈现特色的展览，一会儿我们会观览到。此外呢，在这个馆当中呢的
4: 我的香水还有我们这个霸王别姬的香水，根据这个京剧的这个主题的调性都会不一样。同时呢，还有很多这种像比较重工的这种京剧的这种首饰，它既是胸针也是我们的项链，当然了也有很多这种耳环，还有带来我们这个池小秋老师的这种限量款的这种限量款的这种人偶，是根据我们这个池老师这个经典的舞台形象哈打造的一个专业的这个人偶。同时还有我们根据京剧的这个状元头盔，我们状元盔帽专门，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哈，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状元盔帽的冰箱贴，也是提前祝贺这个祝愿咱们这些学子们哈，在高考的期间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是咱们吉祥大戏院的这个京剧主题店，我们这个戏剧主题店一些内容，我们每天呢也会在周末的上午啊，会邀请我们的京剧名家前来现场互动签售啊，这是一个沉浸式的场景化的场景。同时呢，还有我们京剧的这种换装的这种体验，欢迎大家这个这段时间都来打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我们北京礼物深山绣娘店的这些许多好的文创。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其实是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希望用北京礼物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能够发挥我们文旅的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社会责任。所以呢，我们是有很多这种像比如我们这是来自我们湘西18洞村的这个胸针，是由我们18洞村的这些绣娘们哈一针一线的 这种绣出来的文创非常的有意义。除了这个比较精美的胸针呢，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叫这个深山动物园，有我们可爱的小兔子、小马、小牛、小熊，各种各样的，全部都是用我们的土布、我们的绣娘来绣制完成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现场啊

0: 是非常受到我们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十二生肖的盲盒，12个盲盒，就看大家的手气到底。你看我们这个小牛、小羊、小马都非常受我们的小朋友的。
1: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老师，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文创展位。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重磅推出的是我们人之由来展厅的新 IP 卡卡和鲁鲁。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小玩偶呢，一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他们一个代表了勇气，一个代表了智慧。那这组小 IP 呢，他们的重点呢就是他这个帽饰是可以磁吸摘下来的，并且他们的眼睛呢可以随着不同的角度，你发现他可以一直和你对视。然后呢，另外就是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恐龙手办系列。中国恐龙手办系列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恐龙模型都是出自道具呢，是实时在这个店里头为大家提供的。我们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坐下来休息，摆各种各样的造型，也可以和我们的卡卡鲁鲁一起体验原始生活。另外我们的卡卡鲁鲁还做了一个巨型的一个IP 人偶的一个打卡墙，这个合适吗？然后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人偶 IP 墙，这个景观墙做得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打卡拍照，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文创。
1: 好，谢谢您张老师。确实啊，杨老师，我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这儿，确实又精美又可爱又漂亮。好，谢谢您。我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这朗朗上口的一句。那我们接着往前走走，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呢？来，请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老师跟我们要什么，帮我们打个招呼吧。
3: 哎，欢迎大家来到河北博物院，河北展区。
1: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或者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呢？
3: 我们这次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次带的这款长信宫灯，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冰箱贴，这款是卖的比较好的一款产品。然后它就是因为长信宫灯它本身是一盏灯，所以我们把这个文创也给它做了这个亮灯的一个效果，然后既可以作为一个冰箱贴，也可以就是直接放到书桌上做一个摆件。然后并且听说在这个中国美术馆，然后当时长信宫灯来的时候是排了很长的队，所以呢我们也是带了一个文物1:1的尺寸的纺织品，然后带过来，然后很多观众都直接直奔它过来，然后过来了也是带着这个纺织品呢，也是想让大家就是更能直观的去了解它的构造，也可以触摸一下，了解一下它的文化历史这些。然后除了这个长信宫灯呢，我们像这款这个琉璃的博山炉，它也非常的就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这个喜欢，因为它这个颜色造型特别像那个哪吒里的那个七色宝莲，所以当时也是红极一时啊。就是除了这两款我们的就是明星产品之外呢，我们还带了大概有200来款的我们就是依据河北的这些非遗啊或者是国宝文物创作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在通过文创吧来了解一下河北的这个风土人情和这个几千年的文化，
1: 也看到了一些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产品在这里，真的非常神奇。那我们接着往前。
0: 好的，确实像刚才所说的啊，在这里面其实一站式的打卡了各地的特色的文化，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文创产品更多的了解到了当地的特色内容，甚至于它当地的一些代表的吉祥物等等。像我们现在看的话，就是好客山东他们也带来了当地的这个博物馆的特色的产品。那此外的话，前面这个是上海展区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潮流的文创，比如说特别火的这个浪浪山的小妖怪的一些文创产品啊，都在这个展位上可以看到。此外大家来的话可以来到这个上海的，可是我们的这个木雕，然后它的这个悟空其实是也是这一次的爆品。那请我们的老师也做一个介绍吧。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的理念，包括它的是怎么样一个工艺呢？
4: 我们之前黄岩木雕呢是我们玉清的国家级非遗文化遗产哦。我们现在接过我们师傅的接力棒，在年轻一代呢，我们想把传统的木雕跟现代的科技去融合。我们的理念呢，一个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科技

0: 齿悬浮的那个齿悬浮的原理，把木雕跟齿悬浮怎么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现在的看到的齿悬浮的系列，代表每个人的爱好之类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功能型的一个支架，以还原木雕去镂空取技法去相切融合的。我们呢有一个功能是那个现在就是以不同的材质去相融，因为单色的话看进去呢我们视觉的比较疲劳。
1: 老师您好。
2: 哎，
1: 咱们人民美术出版社有哪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产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人美是植根于优秀的美术资源和中国传统文化呢，我们做了王淑辉系列的《西厢记》，然后《岳飞传》，还有印了一些连环画的唐永丽老师的《木兰辞》的画片。然后在这个市集上面，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呢是我们的中国神仙系列，然后我们植根于中国的经典神话，做了这些神仙的小玩偶。然后因为是马年嘛，然后我们做了马和财神，然后复合了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马上体，所以它两个组合在一起叫马上有财。然后同系列的 IP 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小布贴。然后现在马上端午了嘛，我们也做了五毒，植根于中国的织锦，然后虎镇五毒，我们做了五毒的挂饰。现在我们只剩下四毒了，这个卖的确实还比较好。然后有金蝉，有壁虎，有天蝎，还有灵蛇，还有蜈蚣，然后里面有艾草的味道。那这个产品呢，我们同步已经出海了，也代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在外面来做一个端午的这样一个推广。还有其他的系列呢，我们就像同系列做的擦手巾，然后还有我们人美的帆布包。然后我们人美的帆布包，人美人美，然后打开以后我们都会跟顾客介绍说，您倒过来念，您就是美人。希望大家能喜欢，因为我们的产品价格也是比较那个质优价廉，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希望有大家喜欢。
1: 好，谢谢您。我看到了一些我们这个美术的一方面的，让我们一些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这种美术然后来发扬光大，来可以走到海外啊，不仅可以让我们全国的顾客可以感受到，也可以到海外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这些很精美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设计。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星堆博物馆，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最近很火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好的产品吗？
3: 哎，你好，这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个官方文创。然后像我们这个一个浮浮的系列，它是一块眼镜布，我找一下，对，这个是一块眼镜布，然后就是比较贴近生活一点。等一下哈，然后这个它是与我们那个青铜鹰形的那个铜铃做原型，对，然后这个色彩也很好看，我自己也带了一个。还有像我们其实我们的毛绒系列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像我们这个以羽冠鸟青铜羽冠鸟作为原型的一个包挂设计，就是做的比较一些。然后还有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个啾啾系列，对，一个是我们这个可以动的一个青铜神鸟，它就是拍打或者是震动它就会有这个声音和这个动翅膀的一个形象。还有一个我们的网红款的这个青铜鸠，就造型做得更加圆润可爱，然后手感它的毛质手感也更好。然后这个的话这次我们只是带来了这个原色，然后如果大家到我们三星堆博物馆官方的文创，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颜色，有粉色红色粉色和白色黑色，还有扎染的一个颜色，那个颜色也更好看一点。
1: 好的，谢谢您。哎，我看到这边这个游客顾客已经非常多了。那么我杨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我们才走了20多分钟，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全国很多的这些文创都可以转个遍，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关于这种地域文脉，其实它很这种很精美的这种产品在这儿，那让我也感觉到我真的很想再好好去细细的品这个欣赏它一下。

的手册。一方面的话，我们针对于核心区呢有相关的这个介绍，我们的核心区的室内外的各个板块，以及我们重点的这个品牌的信息，包含我们的微博印的东广场，我们的潮玩 IP 街区，包含我们规划艺术馆内的文汇八方和大师工坊，以及东方魅力展的内容，以及我们室外的65个文博文创的展位，大家都可以观览到。此外呀，在如果您周末来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0: 象征着猎隼的翅膀，而这呢，既是为了致敬阿联酋搏击长空的精神，也是向阿联酋这个猎隼文化的一种致敬。同时呢，这座塔它其实也是具备阿联酋的阿拉伯的风塔的这种功能，它具有被动的这种通风散热的功能，所以既是结合了功能，也是和象征意义于一体。由于如果在外面开启直播的话，我们需要重复进安检，所以在这里呢，就先通过这张图片来让大家了解博物馆的这个外形。而在博物馆的这个外侧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喷泉，当这个喷泉没有再进行表演的时候呢，这里就是一块平静的湖面，能够倒映出我们非常美丽的扎耶德国家博物馆的这种倒影，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拍照打卡地。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也请出今天我的这个直播嘉宾Richard, could you please say hi to our audience?
1: Yeah, hi everyone, thanks for having us. My name is Rashid Abed Swedi.I'm a public events specialist at Zayed National Museum. Today marks an extraordinary day in our calendar where we celebrate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s Day. This activation or this celebration is happening from the 16th of May until the 18th of May. And today we're signing on, off with the last day of our celebrations. This day is so important to us and especially to the museums all over the globe that we are here to exchange and exchang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to get to see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ing in, and we are welcoming them to come and celebrate our rich culture and the Emirati culture, and we're always welcoming them.
0: Sorry, I have to stop you here. 刚才呢，拉希德给了我们对于整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介绍。对于扎耶德国家博物馆而言呢，这个庆祝世界博物馆日不仅是今天5月18日这一天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庆典呢是从5月16号就开始了。所以在这个为期3天的这种庆祝活动中呢，在博物馆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刚刚进门呢，就其实已经收到了这个博物馆的纪念品，我来给大家放在口袋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如果是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进馆，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小贴画。贴画上呢，会展示着我们扎耶德博物馆的这个造型。这也是只有在国际博物馆日进馆才能够得到的这样的小礼物。拉希德呢，是在这座博物馆里的一个公共事务专家，他今天也会向大家介绍，不仅会向大家介绍博物馆日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也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国家博物馆有一个非常纵深的了解。刚拉希德也介绍说，这座博物馆庆祝的呢就是阿联酋的传统文化。 Yeah, shall we continue?
1: Yeah, if you allow me to take you and your audience, your kind audience, to the first experience we're going to have in our museum, if you would allow us to go to the performance area.
0: 拉希德说，现在就要带我们去的就是博物馆日今天的第一个庆典活动。Thank you.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到博物馆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形非常的质朴大气，而且呢非常有科幻感。其实步入其中呢，有点像走在一个宇宙飞船之中。I'm telling my audience that the whole space kind of look like a spaceship.
1: Yeah,
0: it's like very modern.
1: It's actually been designed, and the colors are it's like extracted from the sand and the look of the desert in the UAE. So it's part of the culture.